0: 在你身上去看这个，因为看这个也蛮大声头，哎，你要在整圈车跑的去门城 Traver City， 那么在跑的去门城 Traver City for 26 years， you know， can we expect it having that sort of waiting until clear 320？
1: Central Dispatch 1810.
0: Good.
1: Show me the ropes station.